在我家里面呀，家里面富了红红吗？那人把那边我被我们的瓜子窝窝阿森亚索没得问题，也不要亚索阿德泰没得呀，在亚巴丘也不得富了亚森没得问题，也不要亚德泰不然阿德弗朗。

西卡巴巴杨托马尼马杨佩加乌拉多吉亚斯哈佩加萨玛米哈迪阿萨萨米多米乌罗尼阿米尼亚诺阿维亚米古塞尼亚米迪纳昆亚卡西亚米西斯迪亚那乌拉耶稣基督尼迪亚迪亚哦迪亚迪亚哦迪亚迪亚佩加萨米亚萨米多哈米佩